0: 盘锦、鞍山、抚顺、沈阳铁岭屯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沈阳路抚顺站、抚顺东站双向出口，沈锦南站、盘锦南站、盘锦站、盘锦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指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站至黄泥洼站、高官站。登陆高速造化站出入口封闭。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不知道为什么

0: 高速知多少，
1: 是人们俗称的鬼探头，
2: 在
1: 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在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蒙预行驾驶技能十分必要。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
4: 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5: 这不是小队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平安夜。
7: 有时
10: 你想对车做啥呀？
11: 首先改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2: 最好
13: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
14: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长度，
15: 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16: 读完就超过两分钟，陈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17: 还是拥堵难行呢？
18: 同步
19: 只要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
20: 心中有晴天。
19: 来了这样一轮强降雨天气啊，特点呢就是雨抚顺、北西、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岛西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29度之间。风向方面，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今天夜间开始，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到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辽宁省气象台今天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从前天的晚上8点到今天的晚上八点，南部、本溪东部、丹东、锦州、营口、铁岭。当然了，咱们还是要再
21: 实时路况动态播
19: 速。腰浦北站双向入口、十里河站双向入口、沈坑庄庙子站、辽中环高速辽中。

0: 东南站满渡口辽开高速全线。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是贺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皮长高速行的收费站口、丹西高速洋河站至抚顺至热高乐园收费站之间沈阳方向。雨天行驶高速，牢记这个播报以及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

0: 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啊，我是
2: 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3: 你还说我？
4: 不，莫慌张，按章处理，
5: 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一遍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
6: 天辽地宁，
7: 太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
4: 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
8: 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0: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好像改装加长过。

0: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 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2: 哎，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目前呢，受到边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抚顺站、抚奈营高速甜水站、盘锦疏港高速行的收费站口，京哈高速昌图站、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港站、鹤大高速栗子房站至大连站、大沽山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96199-024-96。
3: 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4: 驾驶习惯不
5: 莫是精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这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危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速抚顺站、抚顺东站双向出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站。登辽高速，此于驼北。辽开高速全线禁限。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站口有鹤大高速前阳站至大瓦站至辽阳县站。交之间沈阳方向主线分流沈吉高速。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
3: 流，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隔椅选择暖风除雾。要先走，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
4: 好，到底要穿哪件呢？
5: 别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6: 太不像话了。原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
7: 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
8: 很好，还有吗？
7: 嗯，小孩不能。
9: 咱们下个出行，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10: 来到山
11: 有味儿，
12: 不如全国第一站看沈阳。
13: 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
14: 我车歇会儿吧。
15: 啊，你的车还挺好。
14: 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6: 我是好心带兔子车。
17: 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18: 这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
19: 此刻呀，外面的降水特点，恶劣天气之下，您的高速检查，检查什么呢？第一个，看一看599，这是最省事的方式。或者您可以轮胎的抓地力下降，制动距离会比平时啊高速跟车要留100米左右。风无论说遇见水呀、遇见大风啊，都别慌，加上前后雾灯。暴雨的话，在这。八方段发生了颠坡滑塌险情，经过现场初查，滑塌滑动面常务人员开展现场警戒，临时

0: 实管控推进。目前已经完成了滑塌方清理，正筹调配人力机械，实行多点位同步施工，全力保障各位的平安出行。96199024961。
1: 下雨伞？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放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可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及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

0: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干嘛呀？
1: 干嘛？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被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
3: 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
4: 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不跟你聊了啊。
5: 高速堵车别心，
6: 莺飞
7: 绿回碎碗冰离运金气，泾阳不
6: 大寒，万物食节气之美。
8: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地
9: 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
10: 过劳工作。
11: 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2: 骨干涩酸胀都是他。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沈阳铁岭大连辽阳盘锦鞍山北子西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不丹东站至通源浦站老边站，绕城高速三台子东站至张市东站沈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鹤大高速前阳边牛站，沈海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吉高速抚顺站至张党站沈阳方向，黑大县高坎街道附近下川桥一家600米到惠至珊瑚到三家自部门负责封闭，是在昨天米到26公里加65米区间进行公里加500米路段大面积积水，102国道到沈北大道封闭。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沈阳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3是在辽中的6间房。新民康平法库有阵雨，辽中小。还是要提醒各位啊，非必要不出门。
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什么？
3: 应急车道，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0: 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我们的你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即抚顺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西的站口有奈营高速甜水站、速辽中南站，禁止七座瑜伽站。辽开高速全线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辽中环线高速北台站至黄泥抚顺地区24.4公里处抚顺东至
2: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东至区。
3: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4: 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
3: 怎么个编程？
4: 每天啊，我编程
5: 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嗨，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话。024-96-199，夏日炎炎，气温节节攀升，不少朋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好的说法其实存在很大误区，可信的最佳温度也是新陈代谢正带走身体多余热量，使体温保持

般的生理现象。虽然比例不高，但对维持人体肉、钾、钙、镁、铁、锌等酸和少量肌酐等，但含量非常高。

生理现象，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水时主要表现为口渴、尿量减少。乱是过度出汗的另一个常见并发，心律失常甚至呼吸机麻痹等危心也是重要因素。婴幼儿体温调节

0: 才能有效防暑降温。这些看似简单，钾、钙、镁等多种电解应该是每次饮用少量水，间隔保持室内通风，若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随出汗，不同类型的异常出汗，局部多汗等多种，每种类型可能。盗汗是指
1: 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双向入、辽开高速全线、新单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前阳站至大孤山站，禁止大南站、同二补站、丹阜高速速造化站出入口封闭，因沈阳方向入口封闭。咨询
2: 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3: 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
4: 行诈骗形式，保全自身
0: 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
5: 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斗汽车不逞强抢行。

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池风景区的自然魅力。平的天然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因此被誉为四平的天然氧吧，和神经系统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交织成自然的乐章，是放松身心。跟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湖面上波泽，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一首。

孟加岭小天池形成于原岛，湖水平均深度8米，最深处水温保持在4至6摄氏度之间，放形成了四季各异的景观，

0: 孟加林小天池还是一座丰富的生态宝库。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这里等小型哺乳动物的踪迹。为了保护这片顶海拔约500米，往返行程约更是如同仙境一般。景区内展销区，游客可以在这里获取景和饮用水设施，部分区域还设有景区还修建了。此外，景区还提供游船服务，现有特色农家生活。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前来观光，主要来自长春，用传统铁锅慢火炖煮。花乐不仅提供餐饮服务，还开展乡村。接下来带您走进这片历经地区少有的保存完好的原始刺身，允许科研人员在特定季节进行生态知识，特别是重点展示了红松等服务。露营区域位于森林边缘，动时需注意防火，严禁在非指定的可沿京哈高速向东行驶约30公里。
1: 生动辽宁，畅听出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新民站按新民方向入口，禁止七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主屯站。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草河口站至警通知丹阜高速造化站出入口 B。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温水煮青蛙，
3: 上一秒发奖，
4: 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
5: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0: 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6: 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对于人的生长、发育、生存、健康，
7: 皮肤状态很差，而且整个上午人均夜间睡眠时长仅为6.85小时。千万别不信，因为这样的事儿就发生。追的剧实在太好看了，不追完已经无法自然恢复了。这不爸，虽然丈夫才26岁，但皮肤的屏障还可能受损，继而使基，因为熬夜还会引发人的基因突变，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影响深远的那个研究中心就发现，仅是一夜不睡，下一秒翻遍了家里，也想不起来放在了哪。在科学杂志上就发表过，唯独大脑没有，想要让大脑导致老年痴呆的元凶之一，脑海中，也难怪。很多睡眠不关的脑区注意力受损，当然人到中年睡相当于就来进步，他甚至还会用药品来解抗癌经历。他说患病之后我才，或许你可以通过做出一些微影响，而且日出而作，日只要是能让你一沾就着的就都是好枕，早早躺在床上但就是怎么也睡不着。所以在睡前洗个热水澡或者泡的时候，常常忘记追求它的意义是什么，还能帮你调节情绪变得健康。
0: 车轮
6: 会等我们准备好，而我们常常忘
8: 和报复，但结婚后就已经放下，这后他也不会开启自己的生活。生活中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每天都当成人生主场。

0: 班，随便穿穿就好。上班因为工作经常加班，一直想买典型的临时心态。当意识到工作这几年我过得太苦，过一天是一天的颓气，很好的生活时间一长，人就变委屈和不开心的感受，就要第一时间决定你过得好不好，而是你怎么板娘的优雅。即使365天啊，干餐饮行业的有必要搞这种真实中生活，或许千个低能量磁场，就是我表现负荷，情绪低落，整个人看上去声势教育，实际上对孩子对妈改变，最后你终将错过真，从心里觉得自己不够格，想着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从来不需要门槛。生活道，您不妨试试。一，用无痕贴纸、海报让早晨充满仪式感。二，工作节奏慢下来时，也是我们向内扩兴趣，去尝试写作、摄影，不如用逆向规划法，把大梦四周模拟面试练习，而是把每一个当下都过成喜欢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新民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新民城站。辽中环线高速满都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草河口站至边牛站。山坡原因交警通知，省级高速在抚顺地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挂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关爱自己第一条。
4: 同行一路书香，
5: 不书香
6: 联系这件事从来就不是随便的。
7: 到24岁，此时人会热烈的追踪，就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世俗的考量和利益的盘算。起来找你聊天，没寒暄几句，

0: 请求侵害到你的底线，让你感到不适和困扰，就要果断拒绝。否则，想到老同学还惦记自己，他很同学有喜事都和自己分享，自己不该之前的那点不快也烟消云散。读者以为老同学至少会发个红包，你把别人当闺蜜，别人把你当提款。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反感参加洗衣，及时收回自己的好，才能杂志留下的都是值得真心相待。如此，两人的感情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但无语却心事了然。和同频相互惦记，哪怕笑着就哭成泪人。有人参加年交，都说衣不如昔，所以好好珍惜那些走过岁月一般，既稀缺罕有，也能给人你快乐与治愈。说到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一如有没有的财富时，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
2: 他出身寒门，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缘。他多次在社交平台，这门技能人人都能学会。书里提到，纳瓦尔也并非一开始不会的，你会去做生意，说却轻松有趣。和做科研者休息时，研究餐饮公司的经营之类的琐事，全部外包出去。专长是一个人天生喜欢和也埋没了才华，认清自我，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结识了天使投资人埃拉德吉尔。于是后面每次有新项目启动，职场上是有情感银行的，付一份力，用真诚交换信任，一份时间出售多次，书中举也都要远超从前。那么终归有限，但若是他懂。书中有个观点认为，在一种盲目的努力不仅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在职场中比学会技能更重要，成长上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升的简单方法。纳瓦尔常用的心智模无数选择，而很多选择背后的逻辑读质量。纳瓦尔认为，阅读偏爱阅读各种快餐文学，读下来拼命挣钱，用生命能量会让财富倍增，坚持深度发财致富，书写精彩人生。
1: 开卷有益，即可
3: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入口，新鲁高速新民北站，西高速西土城站，辽中环下建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里至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至大连湾站，皮长高速费站之间沈阳方向主线分流沈吉。
4: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化险为夷。
6: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
5: 手动模式逐级减档，
6: 以及停车的情况操作需谨慎，
5: 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一定要停车要平稳，应对刹车失。
7: 提到父亲在不远处望着达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
8: 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
7: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
9: 快就到西天了。
10: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
11: 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9: 嘿，沙师弟，
11: 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9: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2: 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
13: 听您的问题，解决
14: 您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间，顺便给我们官方账号点个关注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不，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强对流天气，降雨还是在继续，各地还是要做好防暴雨。顺东部、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
15: 况信息，
14: 最新的高速路况，辽中环高速满都户站新民站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新民方向入新民站公主屯站，丹阜高速丹东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磨厂站到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河站至赶王站，辽中环高速北台站至步云山站。的状态，

0: 02496199，02496199。
1: 喂，哪位？董伟。

0: 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
0: 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
2: 急于求成。
3: 15秒待命，
2: 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7: 李白斗酒诗百篇，英雄是谋略。
8: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青春正奋进，殷殷。
10: 马上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2: 法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
9: 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
13: 最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
14: 另类健康。
13: 自从
15: 一遍。
16: 180名学生和5个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7: 还有5个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8: 您的困难

0: 绿通政策的鲜活农产品，不能够混装饲料、工具、生活用品什么其他那些货物啊。所以说最后呢，给您总结一下，拉小猪能走绿，太远了够不着，或者是操作失误不出卡，应该提前减速，缓慢的驶入自助发卡，它就会自己这个吐卡了。远伸手够不着，这时候别探身解安全带。刚才如果说您是尝试几回不行，一般啊咱们
1: 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要是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2: 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
3: 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
3: 哎呦，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

0: 点多。我要这个啊，还有
1: 这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吗？但条件在。
2: 北京时间，
3: 天气影响，沈阳、丹东、铁岭、大连方向入口，沈阳绕城高速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民站、公主屯站。丹阜高速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登辽高速灯塔南站、同二堡。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收费站之间吉林方向主线分流，沈吉高速抚顺站至张。
4: 山区道路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逆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挡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提前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许时禁止超车。四，
5: 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
6: 快乐运动。
7: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
8: 这是黄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
9: 莫侥幸。
10: 坐的
11: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2: 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13: 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沈阳丹东铁岭大连腰浦北站双向入口，和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禁止大件车危登辽高速灯塔南站、同二堡站。丹阜在抚顺地区93.105公里左右的环形。封路通告341米，该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去往绥中方向的车辆绕行至九门口高速。根据施工计划安排，在今年的6月20日绕行啊。或者是葫芦岛市走丹东线，走渤海大道到锦州，走京哈高速，从锦州东站南票区去往锦州港。或那么如果说呢，您还有什么其他日时的路况动态？

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

0: 站、张士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全线双向入口公主屯站，丹阜高速丹东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桃潭至金州站，鹤大高速大同二堵站，丹阜高速草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4公里处至抚顺收费站之间吉林方向主线分口前站吉林方向入口封闭。
1: 您永远无法到达。
2: 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
4: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5: 车
2: 还得看看车后面，
5: 果然
2: 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
6: 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点。
8: 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时光锚点节目路网中有这样一支团队，当我们踏上辽宁

0: 员张红英，在这场暴风雪中主动扛起了一线指挥调度的重担，红英交接班的时间。然而，
1: 照顾母亲，于是我加快了交接的速度，整整一夜了。我深知这个事情的紧急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救援人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考验中，借行动回报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为更多的人
2: 都能处理妥当，有他在我放心。
0: 今天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铁岭、辽阳、鞍山、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31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东大024-96199。辽宁，
2: 你的肺呀，
3: 怎么了？
2: 那得多黑呀！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行，
3: 早戒早轻松。
4: 不可能，那我们就要以爱出发。
5: 得是多少呢？到头来草草了事。

0: 我们享受爱，同样也期待着爱。
1: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是43公里处清源至草市收费站之间，
2: 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
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
2: 事，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
4: 可体会到的是，我能走99步去爱，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可以相互爱惜，若不是

场面是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华晨宇言语新歌《名场面》，节奏强劲，太符合和平精英这款游戏歌曲里面

0: 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
0: 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
3: 啊！
0: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的目的地见。
4: 划船机到货，
5: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
7: 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
8: 占用应急车道。
7: 复原和生命通道，
9: 快挂掉。听讲课发红毛不可靠，儿女们多进。
10: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刚，
11: 哎呦爸，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
12: 没事吧？
13: 哎呀，撞胳膊了！
14: 你从右边下。
1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
14: 路边下车报平安。
15: 宁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
16: 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7: 正这段。
1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棒啊！沈阳市气象台呢，今天下。那么46.7毫米啊，最大，从未如此详尽的闷得慌啊，这只能是点空调了啊。来关注此刻的龙站至铁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口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金州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车站至赶王站，辽中环高速北台站至。另外呢，交警通知是，手您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
19: 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
10: 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

辽宁高速至，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命。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

0: 助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紧支援。
1: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着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
2: 啊？怎么了？
3: 啊？有，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5: 出手喽！
6: 只因有你，更温
7: 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8: 哦，这颗白菜，
7: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9: 白菜精
10: 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可不。
11: 哦，你好好听听。
10: 我超出。
12: 媳妇，充电。
13: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人。用你的方式，再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15: 全年无休，二十四小时。

0: 阴争暖树，谁家
1: 结家家雨，青草池塘
0: 及天高猿啸哀。
1: 忽如一夜，
0: 此里四时风物人。

0: 况实时播报。
1: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交警通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升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着。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
3: 我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5: 不是垃圾，不要。
6: 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
3: 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7: 第三个，
8: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
9: 到广东打边炉了。
8: 看高铁图，那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0: 中国高
11: 质的乐章。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宝贝，过马路注
11: 遵规守法，文明礼让。
1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
15: 租狗遛弯儿，你没听？但是我没有条件长期去养它。通过这何乐而不为呢？安危，但是又觉得呢，把它租出去呢是没太往租狗的方向想，更多的那么安全隐患方面，我感觉无论是什么不行的话呢，就全程陪同，觉得靠谱了才呢明显顾虑更多。很多人关心的是，那么宠物这只狗被牵走的时候，所有
16: 喂三号野性时代发，拿起盒饭包裹，
17: 来了来了。
18: 喂
19: 喂，
16: 违规出局，
17: 马上
5: 别急，安全地

不断，通行这是要点，在高速公路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橘黄灯标志，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

0: 涛哥，接点吧，好打车，我开车送你。哎
1: 呀，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
2: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
3: 走灰不走，
4: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
5: 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欢迎
7: 没头脑，快醒醒！
8: 去控制你的方向盘。咱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0: 因父母患。
11: 都酒作诗百篇，是
12: 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此刻呀，沈阳外面这已经是在太阳一晒，这桑拿天就来了。哎呀，中暑的概率远高于干热，中暑的风险就大幅提升了。你因为出汗出现糜烂感染，形成还会抑制人体的肠胃蠕动，让人的行了，说完了铁岭站山海关方向路口，辽中环高。

0: 另外呢，交警通知，沈吉高速在抚顺地区93.105公里处南杂木至北
1: 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不求四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

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信造假。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长期熬夜超负荷，
2: 忙碌，
3: 动感活力，搭配剧中人物一次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无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毕书尽演唱的这首歌，为我们带来这样。

收录在他们2009年发行的专辑《狼》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阿里郎组色的四部和声广受好评。金泽南在阿里郎官方微博上宣布，

都是生生世世的原声为演唱的主题曲，全曲表达十足。在这干干净净的城市九星球巡回演唱第一阶段7站，深深

0: 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各位听众，
2: 《韩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
1: 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综合报道。7月中旬，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站，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城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心，
5: 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杜忠明，
6: 我们将从原五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7: 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8: 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城不良影响。
9: 严重违反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
10: 精锐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1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增长，
12: 约 AI 技术。

0: 自原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2日，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处都
2: 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
4: 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
5: 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
6: 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
7: 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
8: 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
9: 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10: 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
8: 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为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
1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中国不接受。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马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12: 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不升级，即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
13: 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
8: 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
12: 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
14: 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仍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
8: 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船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2026美加墨，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5: 3、2、1，点火。
16: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
17: 与时代同行。
18: 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富士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
17: 口子叫中国千乡行高。多焦，
8: 欢迎各位。老话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休眠。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
19: 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吧。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借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
8: 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0: 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合的水位迅速上升。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寻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
8: 东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做
21: 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
22: 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和大水杯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
21: 数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
23: 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
21: 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
24: 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8: 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
25: 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2: 据悉

0: 在医院的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院长马新，
1: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
0: 新主任庄思良，
2: 如果这个号原来支持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人。
0: 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3: 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原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
4: 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
5: 晚上好，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4: 李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
6: 行驶不方。
7: 本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8: 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9: 生命通可怜了。
8: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
1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
11: 周润发演唱，这首歌是由绿流水之中做一对知音

0: 满眼的人潮，现实安稳，你不在身边的感动，如此的宽容，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
1: 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生动辽宁，畅听出清水台站双向入口、铁岭南站至双向入口、沈康高速全路西土城站、辽中环线高速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十里河站、沈吉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站。
2: 讲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
3: 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压了，快走吧。
4: 好，谢谢你们帮我。
5: 路途多远，
6: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7: 让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
8: 莫言说过，人你羡慕我的工作，我羡慕你每天都你付出几分，便你不是我又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以下的场景。工作五楼受人尊重的老子才意识到，原以为自己拥有而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眼中有爱间都花在提升自己身上，哪里还有功夫去。整整八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谈论过别人的生活，更不会羡慕别人让你哈哈大笑的瞬间，也有让你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个朋友住在七八平米的房间，和身有残疾的老人，自己住上了最自得，不把目标定得太高，方式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的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平安喜乐。
7: 更显得勇往直前的你很酷很美，
8: 明白生活中快乐和痛苦的意义，你以为简单的工作也需要演。然而小两口呢都没有从事，又有很多人开始说读那么多年书，并且在取得了初步成绩之后啊，即使再简单，《福来敲门》里的男主角加德纳，在被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通过卖鞋后成为知名金融投资家。你的生活前的确错，回血的时间越短，续航时间才，而是铺满碎石的道路，那里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机会。人的日常就像是电视剧《欢乐颂》里面的，是自己只愿意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遗憾是长长的，孤独随遇而安。我们这一生啊，会说这很正常，才是面赤心穷的人吗？那么听听这篇文章，还画的一手好画，哪像我呀。哎，你还年轻，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进去，还希望天上掉馅饼，足够的力气了，他还是觉得自己逃不固步自封的人注定值。但把两只螃蟹，生活中也总有这么一些人，看不得别人好，还有别人的成功，

0: 有理。有一次几个朋友人际交往中，这种人通常不太受欢迎，所以啊，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不，苦难啊是人生的基本特征，未来牺牲更大的代价去对付它。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西民站全线双向入口，长深高速满都户站西民站公主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世博园站禁止摩托车。交警通知丹阜高速造化站出
2: 伤的小狗阿毛，
3: 慢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
4: 嘻嘻，交通安全要牢记。
5: 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
6: 道理中看清世界，大家一起来听听
7: 是学会了包容，听过你都不会。秀才气县太爷，明明知道四，其实啊，现实生活中了正事，不是吗？却招来了嘲笑。嗨，你吵赢了也有什么用呢？兵也纯粹是浪费口，有格局。与其在别人口中数的人，都是懂得认错的人。魏明伦看到后，立即通过媒体为他纠错。董卿得知第一封，止步不前。成认怂，总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为底后，他听人说大海好，但井底蛙独自漂泊。底井底虽小，但虽败犹荣。广州闯。

0: 他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治国思想。然而，无论他人活于世，凡事竭尽。如夜话有言，人毕竟也不是所有结果都能。为了低头，见过世界的广，一束光，宁静无
1: 知，决定了财富的上限。
0: 与智商无关，关键啊在于一个流程分为多轮试讲，每次花了一个小时，累积许久的委屈完成了，最终一千很多的不如意。比如在到蛮不讲理的客户，千方百计的不公平的待遇，无论是公秘书叫罗伯仪，此人如用气，他的这一手好字就见识专注投入的时间，走前就死掉了。快速提升制鞋师傅，这位师傅年轻时就还买了一大堆的书籍了解基础制，后来他继续深耕制鞋技，人升职加薪，不如啊潜心修炼，开阔视野。这人一边挑水一边挖管道，业了。而伯波罗却凭借管道发动进攻，最终越军因为动到你能够增长的程度，换而言希望商家入驻，当时镇上就会匹配怎样的财富。当你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印度
2: 一点整
3: 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方向入口，长深高速康都沪站、新民站、公主屯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石丹富高速草河口站至行平安。
4: 我最切好处幸福呢，
5: 给别人贴上标签，
6: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
7: 人到中年，
8: 躁动，三种朋友要多来，在你富贵的时候又笑脸相迎，独立生活才知道，亲戚关系成功，配六国相印，衣锦还。二，做工程的，他有个舅舅，天就趁早断了来往吧。家事刨根问底，指点江山。庄子途经惠子墓地，对随从，而影帝的人面色如常，仿佛自从惠子去世后，我也很久没太多，一个就够了。两一个人只有身在低处的时候，才能看真的王拱，一点也不责怪他，一二人友谊保持终生，再无改变。庄子说，不经彼此试探，彼此套路，那还有什么？人到中年更值得我们珍惜。

在网上，有些故事被放进了歌里，的前奏响起，过往的记忆。湖湾是潘安邦的童年，也是听澎湖湾，只觉得节奏轻。外婆，你的小乖乖，有趣的小玩意。后来，那些儿时的陪伴是生命，无论到了哪个年纪，除了红榜上进步的名次，还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他盼君早日还，又何止他一人？难得的缘分，一别经一首《异乡人》中听到自己，年轻女孩在西藏，当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故乡，或不再年轻的人儿，纷纷止过，倔强过，受过，也是道别。20年后，儿子又是。

0: 我们学的时候，就被时光打上一回头看，那个平凡又伟。这首歌写的是人生，也是你年少时仗剑走的。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台站双向入口，铁岭南站至铁岭站入口，沈康高速全线稀土城站，辽中环线高速交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十里河站，沈吉高速世博塔站至辽阳县站。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3: 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
3: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
2: 一值得，因为爱情
4: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5: 是把自己困在原地，你永远都要相
6: 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你看过他的狼狈，看过他的脆弱，有时候和一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你待而不得的人多的是想而不见的人，就当风没有吹过，你没有来过。

0: 茫茫人海，
1: 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生活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越是平凡就越长久，越是简单。或许它不是大富大贵，

0: 天上的
1: 来说没有遗憾，你若不珍惜
2: 人海。每次听到这好，或许在一起的时候争吵过回报，而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一刻便永远不会再回来。

0: 还在等候。
1: 一段好的感情会让你重新变回小孩。
2: 有人说每个大人都是过了期的小朋友，人在一起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时间久了便开始矛盾重重。一段话说，一段不好的感情只会逼着你长来守护着你，他在意你的给你安慰，他会
3: 天从不曾为谁等待，这个春天回望来路花间蝴蝶飞。
4: 连整
5: 路况，
6: 像沈阳、丹东、铁岭、辽阳、鞍山，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武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新民方山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张氏西站，沈桃高速至黄泥洼站、高官站，登辽高线024-96199。
5: 几处早莺争暖树，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5: 风急天高原下来。
7: 忽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
1: 当时中国最具风骨的奇女子谢
8: 都为巾帼不让须眉，也用作的就是王家和谢家。谢瑶在书香门第中长大，也被陶艺考试。就在大雪纷飞，谢道韫笑而答曰：“未恨早。”从这一点看，谢道韫无众人的林黛玉，便被曹雪芹我往绎杨柳依依，今之一语成谶。长大后的谢让谢安叹服，大赞他乃已到了婚嫁的年纪。众多的贵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乎谢安会把目光投向谢安，左挑右选，最终选没有信手作诗的才华。他不过像是他向叔父抱怨一门书还要相伴终生的另一半，永续之才又有雅人深志。谢道韫身为女子不便参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人生的全部未得良人。此时的谢道韫已是不惑绸缪，反而开坛祭神，岂扬家破人亡。他没允抗生而变，是在王门《世说新语》里评价谢道韫为死之痛，也没有再嫁。就在人们数学子因他而获益，但生不逢时，遇人成了传奇。婢女子任临危不惧的气魄无力，才知道一个人的命运
1: 强人。
9: 百年前的庐山瀑布成，母亲停住了，多余真的和爱情无关。和那日道士塞进掌心的借签语书写了最好的答案。学创始人女权主义 KOL 渣男中沉沦时，活到极致精彩。偏有一只鹏鸟飞入了离渴求阳光的花朵，见了新天便写下绿蚁浮春欲与剑的离度，龙儿子相继夭折，吕碧城十二只知以泪洗面，几度寻死，断然提出退婚。自问旧时代被吕碧城除了嫁人就走不出片，父母心里母女五人投奔了舅舅及时止损。

0: 被抛弃。庄子的逍遥游，而有夫家依靠才是天。这里一个男人离家出走，最后落得个半身黑暗中，他伸出手来，被他的才华卓群而征服。觉醒的女性同胞们，他着笔大功看东亚，听清规灰亭底，愿贫为晴空。比爱情更重要的是理想。哦，封建社会难。
1: 路况：鞍山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将至王家沟站、摩家堡站、宁关东站您方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孤山站。新鲁高速新民北路全线，丹阜高速杨桥高速灯塔南站、同二堡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
2: 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4: 五句忠告都是哪六句呢？让我们
5: 并不是让你在家看书写字，养尊你才是女王。就算路年龄不应该成为束缚你的理由，单纯不是一件好事，有的女人也无济于事的。你把从今以后只对真，往往轻易的就把自己交了出去，一方忍气吞声，会不提看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却不尊重女性，满嘴不值一提的小事都能大吵大闹起来，却阴沉着脸埋怨他乱花钱。你觉得疲劳，余生还是他做任何事，但是爱牺牲自我，那到了最后他也一定你生气，他说你阴阳怪气，却一路这样走到了白头。生活不可能像你死，愿你三冬暖，愿你春
4: 不求太圆满，只求刚刚好
6: 方为圆满。甘苦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但他换了一个角度想想，酒之旅过成了传道之路。即使你现在正一帆风顺，但你一计人活一世，与其事事苛求是顺其自然就好。记得看过一个孔子

0: 贝特福内心无比愧疚，不知如何处理。他早已做好被洛克菲勒批评的准备。洛克菲勒寥寥几句话让贝特福卸下了心中。女友言直木先伐，干井先明白存心中，糊涂过人生，都处处皆圆满，凡事但求一半的称。
1: 沉默是最后的清高。
2: 以进为退，自然也就能够收。第一，沉默是不无话可说，而有些话无人专门的培训。领导给他的工作，结果同事酸言酸语，让他更难过了。都是我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不是那的，因为笑，全世界看透需要的是阅历。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有一座寺庙香火很旺，香火钱被偷时，只有无忧禅我做的一场考验。无忧禅师选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解释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是保护自己体面的最好方式。岁月更迭，活得自在快乐。
3: 曾看过一段话，与凤翅苍鹰何必与鸟鸣，做好相同脾性的人往往容易相互信，然后依次与其他碗轻轻碰击。
4: 播报矿石局播报。
5: 低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欧站、摩家堡站、宁关东站、张氏东站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家站，新丹高速全线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草河口站至边牛站。
6: 手机电量剩余50%，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7: 我们都坦然地去相爱的时间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入口，辽中环线高速满都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双金民站、公主屯站，丹阜高速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出入口，封闭。
1: 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2: 我来了。
3: 喂
4: 喂，
3: 哪
1: 到哪儿？快出局！
3: 开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

爱的渴望和畏惧，表达的丝丝是陈立记大梦影像作品之后的痕迹，留给你的会是什么呢？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1: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蔬菜生吃更健康。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

0: 张士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丹富高丹东站至通远铺站，贺家沟站至和平湾站、宁关西站、张西高速、洋河站至赶王站。
1: 啊，
2: 嘿嘿，真不错哎。哎，我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
3: 心与摇滚的力量，旋律悠扬而不。

湖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铁岭南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西高速、西土城站。辽中环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浑南站、十里河站、沈吉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站。

0: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感受它所蕴含。
1: 你张开，你老去了吧，我吧，在某一个刹那，一句誓愿就落在你背上，守一夜之秋。
2: 你陪我不留言的等候。
3: 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口、丹阜高速老边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丹高速全线，禁止大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至边牛站。沈海高速
4: 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
6: 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0: 长深高高速、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主屯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二补站、丹阜高速、草河口，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特好歹卡在栏杆里了，熊孩子，我们把海誓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
2: 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
3: 和活力。

0: 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塔站、张士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闽北站、瑜伽站。新丹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丹富高速草河口站至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有美的音调和独特的旋律，让你。

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关东站、张氏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铺站、鹤大高速、青山沟站、宁关西站、张氏西站、沈泰日赶王站、辽中环线高速。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0: 潮，带飞翔行万里路，
1: 人走关于人生与珍惜的哲理之作。

0: 鞍山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站至王家沟站、摩家堡站、宁关东站副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站口有丹溪高速洋河站至赶路 B。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没事儿，我是老 C。

0: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
1: 那个人的照片，谁也不想让你慌张。姑娘啊姑娘，

0: 深沟站、摩家堡站、宁关东站、张氏东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离家站，新丹高速全线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灯塔南站、同二堡站，丹富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
2: 家吃饭。
3: 爸，关于南方小城的旧时光，勾起心。

0: 扬且富有感染力，理智的低沉。
1: 又下雨了，分别后的难过的事，不幸分月独处。

0: 各种风貌的赵永华一年的整理回。
1: 简简单单过日子，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至东站、北里关站双向入口，单向入口禁止七座。

0: 坐以上客车，安富高速草河口站至边牛站。
1: 爷爷，
2: 过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
3: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4: 什么剧情的情感表达？

0: 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
1: 生动辽宁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老边站双向入口沈康丹西高速西土城站辽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海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站
2: 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节日爸爸讲那过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
0: 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
4: 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后用于膳食补充比如说食品的作用欺骗大众特别是对健康才需遵医嘱要想老来身
5: 缓不过来一生闷气了气的呀血泪不长用的穴位首先第一个穴位是肝经的原会越明显的有酸麻胀感如果你平时感觉一个是清肝火一个去疏肝的这样的第五根肋骨之间那个空那从它呢再往下拍打气门穴拍打气门穴有非常好的功效哎，这个方式呢一定要学会它那图旁开 1.5 寸再往下哎，有一节空着再往你正好用后背这个位置啊去靠它去顶它还有呢肝腧穴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两个穴位都有比较这个肝腧膈腧差不多高度的一个这样的硬东行间穴第二个呢疏肝的叫做太
0: 医生提醒您这三种食物
6: 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呢发现张先生的骨龄先生的爱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一个人身体在摄入过多的钠盐很多老年人都会有喝浓茶的习惯引发骨质疏松第三呢就是艾卡那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不利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慢性萎缩性胃炎
7: 先要把幽门螺杆菌杀掉然后呢在治疗时候就是胃的排空功能差的时候胃的压治疗当中呢至少要吃
0: 是关键
8: 实际上大家经过很多的宣传以土豆不同的烹调方法血汁之外啊，像土豆丝儿、土豆片儿那么后来就选择土豆应该怎样吃
0: 是
9: 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疾病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其中的粘连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肌腱组织的损伤从而导致了肩部的还有后伸这样的动作如果说骨节肩那么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才有可能恢复而肩袖损伤为什么要肩痛的因素呢这个时候啊您就需要
10: 你的肌肉啊正在偷吃血糖你三文鱼哎 Omega 3抗炎降低并不高有的都不如一根玉米所以呢你要把增加这腰子的负担所以啊我们科学饮食
11: 患者越来越多权威数据显示呢在2.1低平等等低平为降压药应该说是一种白部和小腿前部的这个水三个副作用呢实质上就是脸红好多人说第五个副作用呢就是牙龈增吃低平类降压药在2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牙龈增生出现这个便秘的不良反应第七个不良反应低平类降压药都会比较常见不良反应大家呢如果在吃的过程中没这种可以继续用药但是有些人他就
12: K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找一项研究啊这个研究观察了4年一定不能吃啊因为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
0: 陈刚医生提示饮食方面要注意哪些
13: 就是我们要积极多运动少熬夜平时的话一定要心平气和于缓解咽喉疼痛这种好
0: 警惕
14: 儿童和青少年如果吃太多的糖果或者生命的早期摄入糖的这些小老鼠里面的微生物菌群叫副拟杆菌这么
0: 胃痛后背痛肩都有可能是心脏病等
5: 我告诉你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下颌偏左一点的位置出现牙痛第三个呢还有人会出现咽痛是不是都是常见病啊它非常常见你问他哪颗牙疼啊他哪颗牙他都

0: 说不上疼来，它就一样的道理。那突然出现那疼痛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在你活动的是累了它就疼的表现，一累了就胃疼的，爬一会儿爬累了，并且呢一看这个心率呢达到至少，那第三个呢是咽部，尤其是偏左一点的硝酸甘油就能快速缓解这个地方的疼痛。
1: 打拳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修房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木地板来提升，材料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打拳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
2: 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有热，如果两边偏红的话，红而且还偏厚，那么更要考虑舌苔一定会厚，所以舌苔白厚便燥，大便解得不痛快，那舌红少苔或无苔，多数情况之二了，那就说明它是有血瘀的情况，
3: 别不当回事，当心是身体出现了问题。
4: 在临床上，比如说在实际生活当中，黑眼圈，所以要看舌头。那么我当时看到他的黑眼圈和什么有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女士要是黑眼圈的话就和月经有关系，不要吃冷饮，不要喝冷饮，肾胃以及鼻子有东西，那么你们在平时吃的时候不妨把它记起来，这是桃仁，还有一个红花，红血液循环，这样子呢有利于
3: 反损伤，听徐思月医生详细说明。
5: 别看半月板的结构小，它的体就要特别注意，不要损容易受伤了。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过度的运动，不容易损伤到我们膝关节的重要以及交叉韧带的损伤。那么这些重要结构损伤，通过核磁共振的检查，就可以明确诊半月板损伤的情况，同时可以及时的
6: 零脂肪，然后呢高纤维饮料。他不了解，比如说酸奶里面。牛奶作为七大营养素之一，放进了营增加大便的排泄重，它通过减重的原理是什么呢？它胆酸给包裹起来了，所以说它就不能被吸收。
3: 早期肾脏损伤怎么查？
7: 所有的高血白、尿微量白伴蛋白呢，实质上它这个指标吧，它也有个缺点，就是在不同个体人身上它这个波动大，但是二者的这糖尿病对于肾脏

0: 每天只吃一个鸡蛋，他也不想吃药。我说要不咱们也先试试，看不吃鸡蛋能不能把血脂降下。80%的低密度胆固醇不是由于我们自身遗传和理想指标是120/70，所以低密度胆固判断自己吃鸡蛋对自己的低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以后还是要少吃一点鸡蛋，可以吃了，不管是三高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吃就吃，不想吃也可以不吃。你平时有吃，更应该了解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的水平跟主意。我们要在指南的指导下，因人而六个鸡蛋左右啊，比较合理，比较可取，比较健康。
1: 可以分这种开始瘙痒哈，那么痘痘多了，有的时候还有这种生活习惯也会加重。
2: 适当晒晒太阳，除了预防缺钙，
3: 对中老年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小朋友长身体也是，吃的太多，那么这些呢是结直肠癌的一些危险。
4: 北京时间七
5: 级影响，沈阳、丹东、辽阳、本溪地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唐塔站至辽阳线站，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开快车，快车开我，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生动辽宁，畅听法库站双向入口，长深高速青山沟站至大孤山站、高官站，丹富高速草河口热线024961999。
1: 刮的是繁杂，
2: 经历回味和欣赏的是
3: 的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
4: 误会，我信。
3: 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

0: 新事
1: 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2: 是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入伏炎热正式拉开序幕注意防暑
3: 辽宁省紧急调拨2.4万件救灾物资
2: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提供基础保障
3: 日期海南省人民政府发社会运营及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
2: 卧龙综合保税区启程价值68点
3: 的潮马淮棒淮阜三条高铁达高铁通道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晚
2: 汽车配件和常州聚酯切片该班
3: 标注标志着广西段体粮预制生产
2: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6%应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巡查防守
3: 并部署7项重点保供工作中城市保供储备标准足额落实市级
2: 2000个折叠床1000床毛巾被1000床
3: 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现行及抢险处置工作抵达现场后及时交通管控疏导过往车辆有序分流
2: 坚守岗位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与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朱尔屯收费站赤脚踏入没过脚踝的泥水之中俯视
3: 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
2: 俯示范区94个县市区启动防公安部门出动警力协助转移群众
3: 一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等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
2: 伤寒甲肝及感染性腹泻等疾病
3: 实现全省全域覆盖辽宁省届时提升群众办事便力度
2: 近日市枫林谷国家公园大连市金石滩国
1: 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他们就是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巡查救援交警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2021年9月6号去往北京方向交通完全中断
4: 你做好路况提醒协调

0: 这就是锦州精神。多多向张红英、冯京、陈锦忠诚卫士，出于对高速公路的担当，为高速公路管理事业新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犬。在这个快节奏的，无论是暴风雪中的坚守，还是大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
1: 心如如行云流水，地横吹黄酒小菜
2: 八点整。
3: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黄泥洼站因车流量大原。
4: 如果难怪汪曾祺先生说，在那他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5: 欢迎准时锁定《越在高速》。

0: 与旋律的对话。
1: 不如走一有缘时的每日将朝，
2: 高速沈阳东站双向入口，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前未收费站车。
3: 全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我没那么好了，我还得自己跑回家。
0: TFBOYS 的躲猫猫是一首